见潭面天草无邪的人呐，茶中你慌忙你把人扶到茶家屋里，花园夫人点草木脚踏，俺家无邪的人，有好人当家何故呢？茶中你去干嘛？却当你孤老安家姑娘何人骂人？父母로허연다를탐케하던것은모두차종의죄로소이다어서말을다시오면소장이걸어서조조50만대권정할대차사나가랬다부인이그말듣고내가사라장군을만나게되는것은아두의홍보이라장군은이아이를잘보준다예